0: 个茫茫人来在海港地要，我头上也要发走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他么？
0: 嗯，那
1: 快进。
0: 他么姓姜？
1: 哈？
0: 姓姜？叫名字啊？
1: 叫啥名字啊？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0: 上月份听见子，还是了后头山浪向，前头大王见我三十，见得汗毛淋淋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五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浪向去，给做的一个米雷出来子，我哎呀难为人家。嗯，弟妹，许个许次相称，还是见我姐姐嘛？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姐姐，你神武的三十，见了你三十。

0: 对阿姐要忙忙，你来这还跟我提要，我头上颜色子。阿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他么？
0: 那
1: 快进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相府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，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0: 哎呀，郭艳凡，看事啊！哎呀，
1: 记不？那哈么，我连续两句，一杠子四句，我把拒绝了口门里向。你的兄妹是谁？但一个外门帮头在写。哎呀，你哪写得到这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，我们也谁在打死我嘴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些长。哎呀，后来了念一些门里的呀，一身本，看上去很是出力，站子规矩，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在你谁是

0: 却闭着帘子没为是了后头三郎相，江南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今朝带你一来早，北洋五少不理接人之职，带着雷郎相去，给中午的一个米雷出来子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嗯，弟妹，须得须次相称，为是见我几句嘛？
1: 哎呀，我见了你几句，你是我的三三，见了你三三。于是我的自己，这样吧，那我先见你三三自己吧。